今天是9月3日，星期四，阿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您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其计划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橄榄石，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新闻、英雄妇女、土耳其地方特色产品、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科威特，局势再度升级。以色列军队和非法定居者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穆盖伊尔地区杀害两名巴勒斯坦人。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敦促美国法官驳回对他的指控，理由是他享有豁免权。两艘商船在伊斯坦布尔西利夫里海岸附近相撞，十名船员失踪。俄罗斯称已打击乌克兰用于军事目的的后勤中心和船只。丹麦情报机构警告，俄罗斯可能发动破坏活动。接着，请听新闻详细内容。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科威特，局势再度升级。科威特军方宣布，其防空部队已拦截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海湾地区冲突持续升级。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 X 网站上发布声明称，在伊朗发动令人发指的侵略后，科威特防空部队目前正在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军方领导层证实，民众听到的去向是防空部队积极拦截来袭敌方目标所致，并敦促民众严格遵守当局发布的各项安全指令。以色列军队和非法定居者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穆盖伊尔地区杀害两名巴勒斯坦人。据巴勒斯坦瓦法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军队和非法定居者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拉马拉以北的穆盖。

理由是他享有豁免权。被捕的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敦促美国法官撤销对他的毒品走私刑事指控，理由是作为主权国家的领导人，他应享有刑事豁免权。这些指控在曼哈顿联邦法院提出，并成为1月3日美军突袭加拉加斯逮捕马杜罗的行动依据。马杜罗已否认所有指控，如果他撤销指控的努力失败，审判将于2027年6月1日开始。政府数据显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埃博拉疫情已造成3000多人死亡。根据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周三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国埃博拉疫情已造成超过3000人死亡，确诊病例超过6100例，疫情仍在迅速蔓延。刚果卫生部的数据显示，自5月15日疫情爆发以来，已记录到6186例确诊病例和3007例死亡病例。两艘商船在伊斯坦布尔西里夫里海岸附近相撞，十名船员失踪。周三清晨，两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商船在伊斯坦布尔西里夫里区附近海域相撞。海事部门表示，其中一艘船在与船员失去联系后，可能已经沉没，船上十名船员全部遇难。土耳其海军已加入搜救行动。碰撞地点位于西里夫里以南18海里处。

0: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1: 俄罗斯称，我们打击了乌克兰用于军事目的的后勤中心和船只。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他们已经打击了乌克兰用于军事目的的后勤中心和船只。部方在声明中指出，俄军继续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境内的军事目标实施袭击。声明称，在基辅地区有三个用于军事目的的后勤中心被击中，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和黑海上有两艘载运军事货物的船只成为目标。部方还表示，在奥德萨港的军事仓库也遭到打击。丹麦情报机构警告，俄罗斯可能发动破坏活动。丹麦安全情报局反情报部门负责人埃米尔·格雷斯霍尔姆表示，俄罗斯正在积极准备对丹麦实施破坏活动，特别是针对其国防工业。格雷斯霍尔姆在周四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说，俄罗斯正在为针对丹麦国防工业的破坏行动做积极准备。这位负责人强调，国防工业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以自我防护至关重要，并指出行业内许多参与者已经在这方面积极行动。格雷斯霍尔姆表示，俄罗斯安全机构试图把完全普通的丹麦人拉入他们的阵营，所布置的任务可能包括拍照或调查并报告某一设施周边的出入与安保情况。丹麦安全情报局在2024年年初曾报告称，针对支持乌克兰的国家丹麦的俄罗斯威胁有所上升。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感谢收听今日新闻。各位听众，现在请您收听由土

闭上眼睛，想象一张白纸。现在，想象你在脑海中的空白处画了一条线。您喜欢直线还是曲线？也许是凹凸不平的。你希望斜线的角度和长度是怎样的呢？现在我想谈谈一位创造了体育史的射箭运动员，然后我将回到我画的这条直线上。这就是我国残奥会运动员，其大名是基泽姆·基里士曼。他在安卡拉私立学校特普费克费克雷特中学完成学业，在科学城大学工商管理系完成高等教育，之后于2017年毕业于中东技术大学社会政策硕士课程。目前他正在中东技术大学继续攻读体育教育和运动专业的博士学位。从小到大，体育一直是他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在射箭之前，他就在游泳比赛中赢得了第一枚奖牌。大学毕业之后，他想重新开始游泳，机缘巧合下认识了射箭。他收到了邀请，但他无意，他接受邀请只是为了避免失礼。然而由于在射箭训练中，他在十米远的地方射箭失误，这项运动变成了对他个人的一项挑战。因此他于2004年开始射箭，并于2005年加入了残奥会国家队。为了更好地了解射箭运动，我们有必要在这里做一个说明。根据基泽姆·基里士曼自己的说法，桩弓、拉弓和射箭大约相当于17.5公斤。在训练中，他每天大约要射200到300次。看来在射箭运动中，除了能瞄准之外，

还需要具备不同的特点。让我们来谈谈这位我国射箭运动员的成就。2007年至2010年期间，他在国际残奥委员会世界射箭排名中名列同类第一。2008年，他在北京残奥会上获得金牌，成为土耳其历史上第一位在残奥会上获得金牌的女运动员。2009年，他还获得了世界冠军称号。2010年，他荣幸成为第一位获得劳伦斯世界体育奖提名的土耳其运动员。当基泽姆·基里什曼被问及在您的职业生涯中哪个时刻对你来说最重要，他会说，这枚铜牌给了他上了人生的第一课。尽管他并不能取代金牌和银牌，在那一次比赛中，当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眼看就要打破世界纪录时，他却因为专注于对手而失去了注意力，因此他因关注别人在做什么而偏离了自己的目标，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永远努力做好更好的自己，与自己竞争。人生是一个美丽的故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由我们来书写。你想写哪个故事，就掌握在你的手中。事故发生之后，我说我在生闷气，相反，我学会到并体会到，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我们有能力做到任何我们想做的事。当然，这并不总是直线的，因此我建议大家不要放弃。国家运动员基泽姆·基里什曼这样说道。现在让我们回到线条，看看你刚才在纸上画的那条线，看看它的形状、曲线和长度。如果这条线代表你和你的生活，它会像你画的那样吗？或者它应该是怎样的？但更重要的是，正如基泽姆·基里什曼所说，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就像你用手中的笔绘写在纸上的线条，基里什曼指挥弓上的箭一样，我们指挥和管理着自己的生活。从现在起，你希望你的线条如何运行呢？我们想把我们的故事献给那些永不放弃的人，献给最好的榜样之一，我们的运动员基泽姆·基里什曼。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土耳其特色产品。丹尼兹里省塔瓦斯县是土耳其爱琴海地区最重要的工业城市之一，它的名字来源于一种口味和制作风格都非常出色的酸奶。丹尼兹里塔瓦斯烧酸奶于2024年经塔瓦斯县政府申请被列入土耳其地理注册产品。这种酸奶由丹尼兹里乡村饲养的羊奶制成，具有独特的焦糖味道和气味。酸奶生产中不使用添加剂和调味食品成分。酸奶的制作需要熟练的技巧，将5公斤羊奶放入一个大铜锅中，在90度的柴火上煮30分钟，同时让牛奶在锅底稍微粘住，以便产生焦糖化反应。在沸腾的牛奶中加入大约75克的天然发酵剂。为了让牛奶变成酸奶并

0: 你形成奶皮，需要在混合物上盖块布静置大约四个小时。冷却过程结束之后，将酸奶放入冰箱，使其温度降至6摄氏度。塔瓦斯烧酸奶以全脂形式销售，呈奶油色，也可以装在布袋中作为过滤酸奶使用。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本周土耳其特色产品节目就播送到此，谢谢收听。
1: 土耳其特色产品。

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提要：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科威特，局势再度升级。以色列军队和非法定居者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穆盖伊尔地区杀害两名巴勒斯坦人。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敦促美国法官驳回对他的指控，理由是他享有豁免权。两艘商船在伊斯坦布尔西里夫里海岸附近相撞。

十名船员失踪。俄罗斯称已打击乌克兰用于军事目的的后勤中心和船只。丹麦情报机构警告，俄罗斯可能发动破坏活动。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橄榄，感谢您收听土耳其之声为您准备的内容。希望明天同一时间再次与您相会。祝您健康，祝您愉快，再见。

今天是9月3日，星期四，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您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及计划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橄榄石，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新闻、英雄妇女、土耳其地方特色产品。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科威特，局势再度升级。以色列军队和非法定居者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穆盖伊尔地区杀害两名巴勒斯坦人。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敦促美国法官驳回对他的指控，理由是他享有豁免权。两艘商船在伊斯坦布尔西利夫里海岸附近相撞，十名船员失踪。俄罗斯称已打击乌克兰用于军事目的的后勤中心和船只。丹麦情报机构警告俄罗斯可能发动破坏活动。接着请听新闻详细内容。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科威特，局势再度升级。科威特军方宣布，其防空部队已拦截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海湾地区冲突持续升级。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 X 网站上发布声明称，在伊朗发动令人发指的侵略后，科威特防空部队目前正在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军方领导层证实，民众听到的巨响是防空部队积极拦截来袭敌方目标所致，并敦促民众严格遵守当局发布的各项安全指令。以色列军队和非法定居者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穆盖伊尔地区杀害两名巴勒斯坦人。据巴勒斯坦瓦法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军队和非法定居者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拉马拉以北的穆盖伊尔村发动袭击，造成两名巴勒斯坦青年死亡。巴勒斯坦红新月会证实，其紧急急救小组救治了两名19岁的青少年，他们在以色列军队和非法定居者的联合袭击中被实弹击中，一人颈部中弹，另一人背部中弹，两人在送往医院途中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敦促美国法官驳回对他的指控，理由是他享有豁免权。被捕的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敦促美国法官撤销对他的毒品走私刑事指控，理由是作为主权国家的领导人，他应享有刑事豁免权。这些指控在曼哈顿联邦法院提出，并成为1月3日美军突袭加拉加斯逮捕马杜罗的行动依据。马杜罗已否认所有指控，如果他撤销指控的努力失败，审判将于2027年6月1日开始。政府数据显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埃博拉疫情已造成3000多人死亡。根据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周三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国埃博拉疫情已造成超过3000人死亡，确诊病例超过6100例，疫情仍在迅速蔓延。刚果卫生部的数据显示，自5月15日疫情爆发以来，已记录到6186例确诊病例和3007例死亡病例。两艘商船在伊斯坦布尔西利夫里海岸附近相撞，十名船员失踪。周三清晨，两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商船在伊斯坦布尔西利夫里区附近海域相撞。海事部门表示，其中一艘船在与船员失去联系后，可能已经沉没，船上十名船员全部遇难。土耳其海军已加入搜救行动。碰撞地点位于西利夫里以南18海里处。

0: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1: 俄罗斯称，我们打击了乌克兰用于军事目的的后勤中心和船只。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他们已经打击了乌克兰用于军事目的的后勤中心和船只。部方在声明中指出，俄军继续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境内的军事目标实施袭击。声明称，在基辅地区有三个用于军事目的的后勤中心被击中，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和黑海上有两艘载运军事货物的船只成为目标。部方还表示，在奥德萨港的军事仓库也遭到打击。丹麦情报机构警告，俄罗斯可能发动破坏活动。丹麦安全情报局反情报部门负责人埃米尔·格雷斯霍尔姆表示，俄罗斯正在积极准备对丹麦实施破坏活动，特别是针对其国防工业。格雷斯霍尔姆在周四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说，俄罗斯正在为针对丹麦国防工业的破坏行动做积极准备。这位负责人强调，国防工业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以自我防护至关重要，并指出行业内许多参与者已经在这方面积极行动。格雷斯霍尔姆表示，俄罗斯安全机构试图把完全普通的丹麦人拉入他们的阵营，所布置的任务可能包括拍照或调查并报告某一设施周边的出入与安保情况。丹麦安全情报局在2024年年初曾报告称，针对支持乌克兰的国家丹麦的俄罗斯威胁有所上升。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感谢收听今日新闻。各位听众，现在请您收听由土耳其之声为您选播的土耳其歌曲，由达亚乌鲁为您演唱。

一张白纸。现在，想象你在脑海中的空白处画了一条线。您喜欢直线还是曲线？也许是凹凸不平的。你希望斜线的角度和长度是怎样的呢？现在我想谈谈一位创造了体育史的射箭运动员，然后我将回到我画的这条直线上。这就是我国残奥会运动员，其大名是基泽姆·基里士曼。他在安卡拉私立学校特普费科费克雷特中学完成学业，在科学城大学工商管理系完成高等教育，之后于2017年毕业于中东技术大学社会政策硕士课程。目前他正在中东技术大学继续攻读体育教育和运动专业的博士学位。从小到大，体育一直是他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在射箭之前，他就在游泳比赛中赢得了第一枚奖牌。大学毕业之后，他想重新开始游泳，机缘巧合下认识了射箭，他收到了邀请，但他无意，他接受邀请只是为了避免失礼。然而由于在射箭训练中，他在十米远的地方射箭失误，这项运动变成了对他个人的一项挑战，因此他于2004年开始射箭，并于2005年加入了残奥会国家队。为了更好地了解射箭运动，我们有必要在这里做一个说明。根据基泽姆·基里士曼自己的说法，桩弓、拉弓和射箭大约相当于17.5公斤，在训练中他每天大约要射200到300次。看来在射箭运动中，除了能瞄准之外，还需要具备不同的特点。让我们来谈谈这位我国射箭运动员的成就。2007年至2010年期间，他在国际残奥委员会世界射箭排名中名列同类第一。2008年他在北京残奥会上获得金牌，成为土耳其历史上第一位在残奥会上获得金牌的女运动员。2009年他还获得了世界冠军称号。2010年他荣幸成为第一位获得劳伦斯世界体育奖提名的土耳其运动员。当基泽姆·基里士曼被问及在您的职业生涯中哪个时刻对你来说最重要，他会说这枚铜牌给了他上了人生的第一课。尽管他并不能取代金牌和银牌，在那一次比赛中，当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眼看就要打破世界纪录时，他却因为专注于对手而失去了注意力，因此他因关注别人在做什么而偏离了自己的目标，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永远努力做好更好的自己，与自己竞争。人生是一个美丽的故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由我们来书写。你想写哪个故事，就掌握在你的手中。事故发生之后，我说我在生闷气，相反，我学会到并体会到，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我们有能力做到任何我们想做的事。当然这并不总是直线的，因此我建议大家不要放弃。国家运动员基泽姆·基里士曼这样说道。现在让我们回到线条，看看你刚才在纸上画的那条线，看看它的形状、曲线和长度。如果这条线代表你和你的生活，它会像你画的那样吗？或者它应该是怎样的？但更重要的是，正如基泽姆·基里士曼所说，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就像你用手中的笔绘写在纸上的线。

条，基里士曼指挥弓上的箭一样，我们指挥和管理着自己的生活。从现在起，你希望你的线条如何运行呢？我们想把我们的故事献给那些永不放弃的人，献给最好的榜样之一，我们的运动员吉泽姆·基里士曼。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土耳其特色产品。丹尼兹里省塔瓦斯县是土耳其爱琴海地区最重要的工业城市之一，它的名字来源于一种口味和制作风格都非常出色的酸奶。丹尼兹里塔瓦斯烧酸奶于2024年经塔瓦斯县政府申请被列入土耳其地理注册产品。这种酸奶由丹尼兹里乡村饲养的羊奶制成，具有独特的焦糖味道和气味。酸奶生产中不使用添加剂和调味食品成分。酸奶的制作需要熟练的技巧，将5公斤羊奶放入一个大铜锅中，在90度的柴火上煮30分钟，同时让牛奶在锅底稍微粘住，以便产生焦糖化反应。在沸腾的牛奶中加入大约75克的天然发酵剂。为了让牛奶变成酸奶并形成奶皮，需要在混合物上盖块布静置大约4个小时。冷却过程结束之后，将酸奶放入冰箱，使其温度降至6摄氏度。塔瓦斯烧酸奶以全脂形式销售，呈奶油色，也可以装在布袋中作为过滤酸奶使用。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本周土耳其特色产品节目就播送到此，谢谢收听。
1: 土耳其特色产品。

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提要：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科威特，局势再度升级。以色列军队和非法定居者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穆盖伊尔地区杀害两名巴勒斯坦人。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敦促美国法官驳回对他的指控，理由是他享有豁免权。两艘商船在伊斯坦布尔西里夫里海岸附近相撞，十名船员失踪。俄罗斯称已打击乌克兰用于军事目的的后勤中心和船只。丹麦情报机构警告俄罗斯可能发动破坏活动。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橄榄，感谢您收听土耳其之声为您准备的内容。希望明天同一时间再次与您相会。祝您健康，祝您愉快，再见。